0: 昨夜你错过了哪些大事？今天有什么新闻即将发生？要闻速览。
1: 9月10号，据抖音黑板报消息，抖音致力于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常态化推进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治理。近期平台发现部分违规账号借未成年人相关标签制造争议话题，利用 AI 生成未成年人悲惨形象，伪装未成年人形象直播，以此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扰乱社区内容生态。近一个月，针对涉未成年人的违规场景，平台共处置违规内容20万条，违规直播间2044个，违规账号8132个。典型违规情形，比如说以亲子育儿标签传播不良内容，制造争议话题获取流量，利用 AI 生成未成年人悲惨形象，诱导互动吸粉牟利，伪装未成年人形象直播，吸引流量，博取关注，这些都是典型的违规情形。央视新闻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11号5点53分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9月10号，澳秦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战，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2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近日，南京理工大学举行全国首批国防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入学仪式，6名博士新生正式入学，标志着我国国防教育事业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全国共25名教师光荣入选，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是其中之一。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今天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9月12号依然是多云有时阴。最高温度28-29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9月13号，全南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可以啦，或者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是我的微信号。

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

0: 弟弟爸爸早上好，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啊。
1: 对啊，今天是9月11号，祝福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
0: 小肉说一下礼物有哪些，因为这个礼物是小肉选的。我觉得最近小肉蛮大方的，对早班、
2: 啊、两张谢卡啊，1388型的。
0: 哎，但我们说清楚，两张谢卡是两个人，每人获得一张谢卡啊。
2: 对，然后两袋
3: 金、哦。还有谢卡，
1: 这好。
3: 过节前送这个，我感觉小巧又方便，方便拿、啊。还有个就是特有面，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再来参与一下今天的活动。反复在消防小肉购买的啊，那应该改名了，对不对？叫早饭啊。我反复购买的应该就是那个惠儿糕。
0: 惠儿糕
3: 啊，然后谢卡也是我每年。
0: 会买，
1: 谢谢
3: 我和你获得抽奖的，
1: 谢谢。

0: 都是从食物里面提取出来的色素，是可以直接食用的，
1: 所以好好精致。
0: 它的每一块每一款月饼的这个馅儿，每一款月饼这个馅儿，它都不是那种传统的什么豆沙呀，
2: 对，
0: 或者是什么芝麻呀，
2: 是的，
0: 或者其他的什么，它。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接下来的就是回甘。
1: 嗯，
0: 他说这款酒作为口粮酒的话，它属于口粮酒里面的高端级别。
2: 对，所以这个酒您收到的时候，一箱里面六瓶，我们给大家分别都配送了礼袋，送人你拆分都非常的方便。
0: 嗯，
2: 第三款酒，
0: 第三款酒就是咱们的国台酒。这款国台酒呢，是一款也是一款酱香型的酒，53度酱香型的酒。它这个瓶子啊，做的就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1: 嗯，
0: 首先是一个长颈瓶，这个长颈瓶做的古色古香，古韵十足，放在家里边的酒柜里面，你陈列出来，你都觉得可以提升很高的格调。
1: 我的天！
2: 这就是在交广小我们的交广早饭的专区可以向大家看到的今天啊上架的，而且特别适合在中秋时候送礼。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月饼、蟹卡、茶叶、酒，
1: 嗯，
2: 这样的一个组合，你中秋送礼怎么搭配都合适。
1: 你可以选一下啊，你搭配四样东西完了之后，你对比原来的价格和你下单的价格的总价，你看一下你优惠了多少钱。
2: 关键今天跟我们全程互动，一会儿在9:50左右我们还有抽奖。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今天有两张蟹卡、两袋鸡头米、两袋五常黑米、一份侧百叶洗发皂、一只老母鸡送给早饭。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送。

0: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
1: 用。
2: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 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到各位亲爱的早饭啊，交广早饭专区，这个专区里面所有的货品才是我们节目组小肉亲自溯源选品的品类。
2: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来添加，很简单，请你现在拿起手机调整到微信公众号模式，搜索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公众号，添加之后对话框输入两个字
1: 早饭，
2: 早上的早，吃饭的饭，
1: 对，早晨的 fans，
2: 然后你就会收到一张图片，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这个图片上面就是二维码了，识别这个二维码可以直接添加交广早饭的客服，咱们客服是为您贴身服务的，
2: 这个客服很重要，因为你接下来想买哪些东西，你到专区找不到的时候，你随时问。

0: 舒服的啊，秋高气爽，然后呢早晚的温差很大，早上出门呢还是觉得有点凉意嗖嗖的，很舒服。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提到说今天常熟是有雨，谢远刚告诉我们，所以大家呢也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遇到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那么我们把信息发过来交流，上半部分会接听各位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是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1: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接听热线，有请盐城的耿先生，你好。
2: 哎，袁老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说。
2: 你好，我呢就是去年在我们江苏泰州的一个公司购买了那个农业机械，主要是做于这个粮食加工烘干的。
0: 嗯，
2: 然后呢是去年十月份买的，去年呢买的时候呢就没用了几天，因为我们这个机械呢主要是农忙秋收的时候和这个收水稻的时候，这个小麦的时候用的。然后
0: 像你们家，像你是开工厂的吗？
2: 我们主要是做。

0: 豆是法国 AOC 级别，口感柔和顺口，果香浓郁，不烈不齁。全家团聚，日常聚餐开一瓶，大人小酌助兴，氛围感十足。整套礼盒分量充足，包装喜庆大气，中国红鸿运二字贴合中秋佳节氛围，寓意团圆美满，红红火火。99.9元，价格亲民，质感翻倍，既有节日的仪式感，又特别实用。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拜访亲。
1: 1234，每周三班，分别是周三、周五和星期天，具体的时刻为上午的11:20从无锡起飞，下午2点抵达万象，下午的3点从万象起飞，晚上7:25抵达无锡。再来关注南京，最近南京往返越南河内的新航线迎来调整，原计划9月24号开通的直飞新航线提前到9月16号、20号和23号执行三班。权威交通资讯，请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容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3: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4: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3: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4: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5: 守护正义。
3: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5: 有光。
4: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5: 有责。
3: 政风监督，
5: 民生服务，
3: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5: 以法律为准绳。
4: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5: 交广双声道，
4: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5: 点亮美好的生活。
6: 好，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此刻正在直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于洋。今天是9月11号周五，到周末了啊，我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再来把节目的参与方式介绍一下，您有问题反映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还可以选择发微信，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交广网的是 GSGS1011， 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是 SSD110， 这两部官微呢大家都关注一下，然后在下拉菜单点击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此外呢，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首页主播号专区，搜一下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一起交流。我们在上面呢还有这个节目的音频剪辑、视频剪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好，那么下半段呢，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最近的滴滴巴巴旅行社推出的旅行产品。首先呢是两个自驾游，如果想要自驾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那么这个行程的亮点呢，是带大家去看看山山水水，看演出，山水人文，包括康养，就是泡那个伏羲温泉啊，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3省的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那么自驾游呢，价格是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两条线路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安排到位，你不用费心的去做 攻略。那么这个行程呢，主要是在中秋国庆带大家出发，大家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我们一些常规的大巴线路啊，两条。第一条呢是广西加越南的6天5晚跨境之旅，南京出发。

0: 直飞南宁，那价格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4399元，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四晚正常使用。今天是9月11号，那虽然呢还没有到那个承诺的期限，但是问题是这家工厂据投诉人说，在事发之后由积极变成了消极，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之后，到现在都没有维修机器化，损失是会不断的扩大。那么为什么这家工厂由积极变成消极呢？刚才我在跟投诉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也得知，因为投诉人要主张，就是除了那个修复之外呢，还要主张他的经营损失。他测算了一下，大概要170万，而厂家呢说，我只能够给你赔10万块钱。你要是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给你去修；你要是不承认的话，那这事儿就拖着吧。那么这个170万的间接的经营的损失到底合不合理呢？我认为可以先放在一旁。那么眼下的这个机器的损失，这个厂房的维修按照协议要立刻兑现的呀。你现在到9月15号，也就是4天的时间了，来得及吗？对不对？那么它里边写的是要确保9月15号前正常使用，否则的话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我不知道这家公司是怎么想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厂方的那个厂长黄总。对话大家听到了。首先他认为这个承诺书是他们的员工私自和耿先生签署的，厂家是不认可的。但是我也明确的提出来了，就是这个员工是你们工厂的这个正式的职工，然后呢他是代表着公司，是一个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以如果说不存在这个代表，厂家的代表，你们的员工啊，罔顾事实，故意损害公司的这样一个权益的话，那这个所签署的承诺书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对不对？这个我们懂法的都知道，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更何况刚才投诉人发了一个补充的一个内容，我们刚才呢通过大蓝鲸直播间也放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授权委托书，就这个事后呢是授权这个黄总跟投诉人去交涉。那么在这个授权委托书里边明确写着，就是此前的那个承诺书公司是予以承认的，而且是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积极变成了消极，然后所签的承诺书和授权委托书就一概不认账的呢？是担心要承担比较高的这个赔偿，还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太明白。那刚才呢因为广告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交流只是进行了一部分，后边呢我们还要去追。不过呢刚才这个黄总的这样一个交流，这样的一个答复呢，让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是非常不满意的。大家呢也就此留言，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叫徐州校长讲了，说总有一方在说谎啊，员工签完字你说是个人行为，太不负责任了。小李说一句实话都没有，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啊？大家也是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包括刚才就双方所讲的内容呢，还是存在一些这个差距的。工厂的这个黄总说了，说他们已经到现在已经承担的有30万了，投诉人说没有啊。包括呢他说是这个投诉人阻拦了去维修，投诉人也予以了否认。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接下来
1: 所有的上牌都已经上好了，客户是直接把车开回去的，我们正常的流程就交接掉了。然后呢他就把车放在这边了，他说我要等你贴完膜之后我再来过来提车。后来我们贴完膜弄好的时候，这个动力域出现故障了，那么我们也跟厂家反馈了，厂家说哦，是的，是要召回的，就是等于要换一个这个模块。
0: 既然新车出厂到店你们都要做检测，为什么没有发现故障呢？对此张经理解释，有些故障可能是要开一圈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呢才能够发现。
1: 出厂的时候那厂家他也要出厂没有问题才会出厂，那到了店里面我们的流程就是 PDF 有入库跟出库，那还是同样用电脑去读取这些故障。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它可能是怎么会的呢，怎么会发生，就是放在这边它可能不会出现，它就是可能要路上可能开一圈跑了之后它才会跳出这样的故障码。
0: 这个车要开一圈才能够发现故障，是不是就意味着此前的出厂质检以及 4S 店它的售前的这个检测都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呢？你们的检测的流程到底存不存在着漏洞啊？新车呢还没

没有开走就已经发生了故障，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带病出厂的车？这样的车是不是达到了合格商品车辆的质量标准？那么厂家以及 4S 店是不是应该做出换车的处理呢？大家可以来发表观点，这样的车你要不要啊？厂家应不应该给他换车？对此 4S 店的张经理表示，他们是经销商，厂家的这个执行的也是三包。

牛马渡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

0: 赛场直击，及时传递赛场风云。好，我们和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赛事的相关的情况。就在今天上午，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全部16进8轮次的争夺，中国选手丁敬辉与周跃龙携手晋级八强，袁思俊、庞俊旭、吴一泽和樊晨是止步16强。
1: 丁俊晖的状态有所回暖，但是吴一泽还是没能摆脱近来的低迷状态。自世锦赛夺冠之后，除上海大师赛打进四强之外，吴一泽其余赛事的表现都不太理想。本轮对阵比自己小两岁、近来状态不错的威尔士选手利亚姆·戴维斯，吴一泽失误控制不佳，上来便连输三局，早早被对手拿到赛点。虽然他随后扳回一局，但第五局他没能把握住这一期关键的长台机会，再丢一局，总比分1-4输掉比赛，止步16强。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30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岭东枢纽路段

0: 受到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上桥口到江阴北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

季斩获11个单打冠军，而且在那一年小威只输了4场球，取得了一波单打的33连胜，在当时的女子网坛击败塞琳娜便是最大的战果。小威在职业生涯一共夺得过23次大满贯的单打冠军，位列公开赛年代第一位。79座单打冠军横跨4个年代，世界第一周数超过300周，连续第一周数达到186周。他的职业生涯先后两次连夺四大满贯，成为历史的第一人。另外，他还有4枚奥运会的金牌，3枚双打，1枚单打，目前总奖金也突破了9000万美金。力主小威廉姆斯这些年的成绩，可以说他不是在拿冠军，就是在去拿冠军的路上。从开始打球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每天都训练拳击、负重、肌肉灵活度训练，即便是怀孕的那段时间，他还是照样的保持节奏进行。在怀孕3个月时，他上场打下了2017年的澳网，并且夺得了第23个大满贯的冠军。很多人呢都把小威的成功是归结为他的人种优势，但在如今黑人选手大放异彩的当今网坛，迄今为止取得如此成功的黑人选手也仅有威廉姆斯姐妹二人。但是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荣耀并不取决于性别、出身、人种，只有那超乎常人的努力和毅力才能让他获得今天的地位。即使是到了临产前的一个月，他还在健身房做着力量训练，保持着肌肉的活性。对于想要打败传奇小威廉姆斯的选手来说，小威身材的强壮可能令他们望而生畏，然而真正让他们不战而溃的其实是他强大的内心。可是这样的内心到底是如何锻炼出来的呢？在90年代，小威就已经在球场上有了很高的声誉。那时呢，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国家奖学金助学军均有这个规范的公示流程和统一的申报渠道，不会要求缴费或者偶然的网络艳遇，却让隐私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同时落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手中。我们来看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一起跨境裸聊诈骗案。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继续我们的节目。

目内容，好朋友都给我点赞啦，我已经看到这个点赞数了，谢谢。流年说啊，点赞点赞点赞，快乐也来了，快乐已经开始在答题了。来，我们看看互动问答题。您订了3天之后南京飞北京的机票，这时候呢突然就收到了一个短信。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取消，请拨打400这个电话来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每位旅客补偿300元。您呢就拨打了这个电话，对方要求您提供银行卡号，并且接受虚拟转账来验证身份，你会怎么做呢？ A 提供银行卡号，为了补领300块钱的补偿。 B 打开航旅纵横或者是航空公司官方 APP 查看航班的状态。 C按照对方的指引进行英文界面操作。 D 相信对方，因为对方知道你的姓名和航班号。 A 各位说说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不少的老朋友已经把这个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了，我看大多数的朋友答案都是 B 啊，打开航旅纵横或者航空公司官方 APP 查看航班状态，你认为呢？

0: 好，先来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近日在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呢，接到了一个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先生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接到预警之后，民警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李先生，并且把他带到派出所来劝阻。李先生起初呢坚称自己没有遭遇诈骗，一会儿呢称之后，李先生呢给新桥派出所送来了锦旗，表达感谢。这个案件啊现在还在继续进一步的办理之中。警方也是提醒大家，
1: 开始突然收到一名自称二磊的陌生用户发来的私信，对方主动推荐赚钱门路。
2: 问了我三天，我也没打过的，我也没看，后来我才给打开的。打开以后呢，他就说点广告能挣钱，点一个6块钱，然后这样我就和他搭腔了。我说真的假的，会不会是骗子，这些我都问了。他说不会的，我老婆也都在做，而且闲着没事儿挣个买菜钱，就这么简单。
1: 年近七旬的郑女士对这名陌生网友毫无防备，加上平时时间充裕，便想尝试一下。
2: 很真诚，又阿姨又大姨，反正她跟就每次说的时候呢都要变个口气，就非常的热情。但是说不好听的，孩子没那么热情过。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就给我发了俩链接，是点服装广告。然后点完了，他让我把那个微信码，就收款码，让我给他，然后他给我12块钱。再往后以后，他说你就做这个业务就行，什么时间都行。
1: 在对方热心指导下，郑女士不仅学会如何点击广告，还顺利拿到几笔佣金。随后他又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手机 APP， 并加入线上任务群。
2: 在群里边那个女的接触以后，告诉我每天呢叫给这几个码先扫上，一个是点广告的，点上以后就有客服在那里头，里边的那个名字全都有，我一看到好几百，估计这事儿没有假，这不就这样子的。第二天就跟他做，让我每天晚上7点到9点来做业务，就是点服装。
1: 看到完成任务后确实能收到返现，郑女士逐渐放松警惕，积极响应客服发布的任务要求。

0: 求。一段时间后，客服开始以各种理由要求郑女士转账。
1: 这个所谓的客服，就是用做任务升级、连单返利啊等更高的这个借口去诱骗郑阿姨来转账给钱。但转账的方式还是挺特别的，它不是在线上或者是 APP 转，是让她拿着现金送到某个指定地点。
2: 将近10万的时候，我说我没有钱了，他是说你要是没有钱，这钱拿不出来，你属于那个失信人员，说我失信人员，这样公司就怎么怎么着，反正一些那个很不利于我的话。然后我说的那怎么办，我说充值你都让我充，我都充这么多了。他说要不行啊，你送钱可不可以，我说什么叫送钱，他就给我讲你把钱装好，你说明天就涨到5万了，就那样。要我们后来这四笔吧，是5笔，都是上万的啊！你打好包，然后我叫你送到哪送到哪。我说妈，还有这样的事儿？他说你放心，送完了肯定就给你往回返。
0: 于是郑女士按照线上客服的指令，将近30万元现金分4次送到多个高速公路出入口附近。随后她向客服申请提现。
1: 郑阿姨想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就会以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为由，要求她继续充值解冻。这个时候，郑阿姨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就赶紧来到了派出所报警。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用心关注平安，用爱传递法治力量。
0: 12:33，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谢谢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尽情来留言。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您订了3天之后南京飞北京的机票，突然呢就收到了一个短信，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航班因为机械故障取消，拨打400办理改签或者是退票，每位旅客补偿300元。您拨打这个电话，对方要求您提供银行卡号，并且接受虚拟转账来验证身份，你会怎么做呢？ A 提供银行卡号为了领这个300块钱的补偿。 B 打开航旅纵横或者是航空公司官方 APP 查看航班状态。 C 按照对方的指引在 ATM 机上进行英文界面操作。 D 相信对方，因为对方知道您的姓名和航班号。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和警方相关的那些事儿？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给我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

0: 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在辽宁省的大连市沙河口区，经营针灸馆的郭女士谈及遭遇，依然是满心愤懑。这伙人太可恶了，我老妈因为这个事儿一气之下住院了，我们娘俩新开不久的针灸馆也不得不关门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一次仅60元的理疗服务，竟然让他落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店铺呢被敲诈勒索1.2万元。

到店里参与协商，但是对方始终不肯罢休，张口就要20000块钱的赔偿，如果不给就到相关部门投诉。我们这个小本买卖哪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啊？于是几个人就僵持到晚上的5点多钟，母女两人呢也被闹的是吃不消了，最终破财消灾吧，赔了12000块钱。郭女士向嫌疑人转账的电子记录都有。经历了这起风波，

0: 本以为呢只是在帮忙冲业绩，却不想自己的身份信息被泄露，还很可能被用来实施诈骗。这样一则兼职广告牵出了一条涉案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的个人信息。
1: 受害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泄露了。
2: 掌握线索后，警方奔赴西安，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捣毁了这家冲厂工作室，先后抓获张某、邹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
0: 然而，警方打掉的冲厂工作室只是这场兼职骗局的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的是一条从违规获取、批量倒卖，再到支撑诈骗犯罪的黑色产业链，还有通讯行业的内鬼在暗中作祟。
3: 通过审讯线人，我们得知，给他们提供空白电话号的中间人，其实是通讯公司的内鬼。这些内鬼利用职务之便违规获取资源，是这个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
4: 这些内鬼啊，有的是营业厅的员工，有的是电信业务承包商，他们将非法获取的为实名电话号、用于远程实名认证手机号的二维码提供给冲厂工作室，冲厂工作室啊骗取受害人信息，完成实名认证，这些内鬼啊会在系统里啊开出实体电话卡，然后将实体电话卡贩卖出去。
2: 随后，警方分别奔赴陕西、江苏、河南等地，展开多轮收网行动，将中间人刘某以及多名通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抓获。那么，这些经过重重转手的电话卡到底都流向了何方？
3: 通过审讯线人，我们发现这些实名的电话卡最后都被卖给了某池运营团伙。
4: 某池啊，是一种同时插数十张甚至上百张电话卡并且自动接收验证码的电信设备。犯罪人员将这些实名的手机卡插入某池，然后通过某池批量注册抖音、陌陌、小红书还有微博等各类网络虚拟账号。
2: 最终，批量注册的这些账号被精心包装后，会通过非法的境外通讯软件被成批贩卖出去。
5: 这些用我国公民的实名信息注册的账号，最终都流向了诈骗团伙，或者是网络水军的手里。他们用这些傀儡账号实施诈骗，刷量控评，散布谣言，不仅能隐匿真实的身份，又扰乱了网络秩序，危害极大。
2: 根据线索，警方开展收网行动，在湖南、浙江、河南等地抓获利用

有消息，都赚了。哎，快拉我进群，我要投。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陌生女子主动添加好友，频频示好之后发来二维码，扫码下载裸聊看似偶然的网络艳遇，却让隐私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同时落入了犯罪嫌疑人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一起跨境裸聊诈骗案。2024年4月，德州市公安局凌晨分局收到了辖区居民王先生的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女子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一场敲诈呢？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二维码上。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之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啊，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什么呢？对了，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各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一起说，二维码是进行接触，取得好感之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的裸聊视频和通讯录之后实施敲诈勒索。经过一年半的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联的案件49起，涉案金额220多万元。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的被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以启齿，即使被敲诈也不愿意报警，这样呢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即使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还会再次实施敲诈勒索。

0: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富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0: 要做到天下无诈，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行动，不仅仅是公安民警守护我们的钱袋子，我们自己更要守护自己的钱袋子。我们的好友峰说，关心中午好啊，一直忙到现在才来打卡，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听，挺不错的，我要给你点赞。为什么呢？我觉得收听节目就是我们的节目啊，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像你说的陪伴，你一边做着自己的事儿，一边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第二个方面，我们的节目内容你可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对吧？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一边做自己的事儿，一边去听，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在上学的路上听点这个学习方面的资料，同样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啊。谢谢风。然后素锦说，二维码是木马程序，为了获取王先生的通讯记录。对了，就是那个二维码，是那个木马病毒。然后山里人也说，这个木马病毒啊，陌生的二维码能不能点啊？我说过了，陌生二维码千万不要点。对方跟你说啊，我们来个什么屏幕共享行不行啊？千万不能。屏幕共享是什么？屏幕共享就等于把你的钱包和别人一起共享，行不行呢？当然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这个话啊，屏幕共享是什么？大家把答案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打在这个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里面发上来。屏幕共享等于什么？等于什么共享？你的什么共享？大家把这两个字打上来，我看看各位有没有记得住我今天说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个诈骗案例。有的时候你想炒股，在一个炒股群里面，你说群里有很多人很热闹，大家都在说，哎呀，通过这个导师的推荐，通过导师的指导，我赚钱了，纷纷把这个图截图还晒了出来。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6000
3: 就再给我发信息来申请就可以了。
4: 他说那转账不行啊，转账容易，他说那到时候有痕迹啊，你股东减持最好是现金，或者那啥，还有啥？我说，他说的，还有黄金也行。他说你拿着黄金，到时候我们派人去收，收完就现场。他说这样的，看完那个，黄金之后呢，他说马上给那钱直接转到这个软件里边，软件就我个人的账户了。他说看到钱之后，先给你转进来，你再让工作人员走，他再把黄金拿走。对啊，哎呀，我说这行啊，我说这个安全呢。
5: 警方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捕捉到了这一线索，判定了这是一个境外诈骗团伙实施的投资理财类诈骗，而群里呢 90% 是群演，专门针对被害人设计诈骗剧本。
6: 为了防止王先生将黄金交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警方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在交易地点拦截，另一路则通过大数据查询被害人的具体信息。
7: 我们当时接到线索之后吧，手头只有一个该人买卖黄金的一个收费的票据，还不知道该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家庭住址。

0: 然后当时呢，我们跟市局研究的办法和这个当时的方式，就是兵分两路吧。第一路就是派出一组这个民警，然后到达这个所谓的交易地点。如果说真是他要交易黄金的话，把这笔黄金拦住。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带人到达这个黄金的店铺的位置，把他那个视频给我们调取出来了，现场就把这个相关人员识别出来了。
1: 然而面对民警的劝阻，深陷骗局的王先生起初并不相信自己被骗了。
2: 这个软件是假的
3: 啊，这个软件我就没查着。
4: 白将可留性命，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锦毛祖、白玉堂、
8: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吕蒙跟陆逊年纪也差不多啊，陆逊现在青春活力啊，吕蒙动感地带，这词儿多少年都没听了啊，是吧？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往往直来直去，他打直球，这个状态跟想当初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时，曹操曹孟德宴请刘大爷刘备那个状态不一样，那哥俩那个时候已经老油条了，对吧？每一句话都有下文，每一个字儿都有弦外之音。当然吕蒙跟陆逊有吗？也有啊，只不过哥俩呀更明显一点，说得很清楚啊。陆逊当吕蒙的面把他给拆穿了啊，说吕将军呢，主公孙权听说您得病了啊，十分的着急，准备集结所有的文武来路口这儿看您。而我呢，说句实在的，我欣赏您的智谋，欣赏您的智谋啊，欣赏您统帅三军的这样一个实力，故而我思来想去，您这个病啊压根儿不是生理上的疾病，是因为您在主公面前夸下了海口，说指日可取荆州，但是荆州人马整肃沿江，修了那么多的烽火台，根本就不好取啊。您这病根啊，归根结底俩字儿，面子啊。现在我自己讨的令啊，代替主公来探病，故而想给您开个小方子，以解您内心以及身体啊。有何良方？但讲无妨。话说得很明白，聪明人说话不用绕啊，绕来绕去的，好家伙了，欲言又止啊，经常顾左右而言他，心里边有主意就不乐意说。你是个哀人呐，往往哀人更直接啊，一人也直接，就怕半哀不义半义不哀。你到底要干嘛？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啊，总是犹豫不决，老怕这边不高兴那边不乐意，我说出这个话到底行不行啊？他万一不同意我怎么办？我岂不是很丢人？你现在不说你才丢人呢，你不做你更丢人呢。什么时候十万火急了啊？一个团队啊，三足鼎立的状态，你能不能活得下去？有的时候关键的战役决定胜负的走向，你是否能把对方吃掉？好家伙，现在还不愿意。各位，自古以来有这么一句话，当然啊，跟着说不老合适。

是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在明主下边去从事啊。但是个别的那些所谓身居高位的那些老板吧，啊，那些你们团队当中的主理人吧，各位这句话记住了啊，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故而现在哥俩就在研究这个事儿。我们主帅啊，我们主公孙权是有能耐的，那么现在遇到关羽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啊，这么一个顽敌，我们怎么办？说清楚啊。吕蒙的意思，你不来了吗？来，我站起来问你，我尊重你，你告诉我怎么治我这个病，怎么治关羽。哎，吕蒙将军，要找这样的人呢，在我江东也不难啊。我呢已经探视过您的病了，我要跟您告辞了。说着话一拱手，陆逊走了。吕蒙一看又有玄机，行，走吧。吕蒙把陆逊送到营门外，站在辕门这儿，望着陆逊的背影，看陆逊已经走出好远了。吕蒙哎呀，猛的一跺脚啊，旁边守辕门的将校吓一跳，怎么了这是？哎呀，这怎么肾力又结石？这跟将军怎么疼成这样了啊？不知吕蒙将军犯什么毛病？哎呀，这到底发生什么了？这是？各位埋一坑啊，拴一扣，按下了吕蒙跺脚后悔，暂且不提。单说陆逊探病回来，回禀孙权，说禀主公啊，吕蒙将军确实病了。哎呦，孙权是又吃了一惊，刚要问病情如何，还没等问呢，这陆逊陆伯言呢，这话里有意思啊，说主公啊，吕将军病是真的，但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1: 员，你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七，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身边体彩网点，可以先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
2: 行车看点，
3: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3: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3: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5: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啊。
6: 首先来关注一下，工业信息化部等9部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那么在里边面向2030年呢，提出了很多项目的具体目标。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不是随便定的东西，这个到那个时候就必须要实现的东西，所以这里边的干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总体要求方面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的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其中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的占比要分别达到70%和40%。听好，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将会实现规模应用。
5: 而且乘用车的平均燃料的消耗量呢是

0: 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陕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
4: 这里就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
5: 哎，我是杨晓。大家上车了没有，兄弟姐妹们啊，欢迎大家多多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如果预算不高的情况之下，买新车和买二手车，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4: 是的，在你买车之前呢，先买点托马斯甘虫草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虫草来购买。
5: 哎呦，有人说虫草这个东西也不是，咱也不是花不起那个钱，主要是觉得吃法太复杂，也不会处理，完全不用愁啊，吃法很简单，60度左右的温热水泡上，喝水吃草就行。家里煲汤炖肉的时候塞两根进去，鲜味和营养都能够拉满。平时出差加班的揣两根在包里，随时随地的一泡热水就能够元气满满，特别方便。每一根呢都是独立包装，干净卫生，还不占地方，自己吃省心，给家人补身体也省事儿。
4: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规格从入门到囤货全都有啊。50根的呢是原价3999，今天是2299。如果你想买100根的囤货装呢，原价是9999，今天是5999。下单还加赠两盒西藏金边赤灵芝粉，搭配使用效果更好。另外我们还有简装和稀有囤货装可以选择。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虫草添加客户微信，还能给您再借5块钱。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的贷款乱象等等问题，防范相关风险侵害，且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更加安心。
4: 我们的一路繁花游五龙呢，已经圆满翻了好多团了哈，在9月份的行程呢又做了优化，欢迎大家来报名。这次呢，我们6天5晚的时间，宠粉福利直接2980，只要2980，然后升级25钻酒店，江苏广播的宠粉福利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这回呢，也可以为自己出发了，咱们五龙见吧。
5: 另外呢，如果是您想换车，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各位老板，大家不要再等待了，因为50阳光 Pro 这台车呢，为您提供了九方的大货箱，一趟装不完，不跑两趟啊，一趟装不完的话呢，你就要多跑几趟，对不对？那这次呢，它一趟就可以装完，不用跑两趟了。蓝牌换绿牌，市区送货不限行了，车高是2米17，2米2的低地库轻松通过了，9分钱的电费让你百公里不到10块钱，还有150千瓦的后驱电机，超强的5片钢板弹簧，您想要的路权、通过性、效率全都配齐。现在换购呢，如果是增换购，最高能够去省1.1万元，直接94800起就能开走，还送你电芯8年或者是60万公里的长质保。政策窗口期就这些天，抓紧安排。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老板，记住50阳光 Pro。
4: 现在呢，国庆如果想自驾的话呢，有2条线路可以去参考哈。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看明月山的山水演出，有山水，有人文，有康养，一站式的体验，还有井冈山的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欢迎大家来报名啊。
5: 另外呢，503运呢一脚踏3省的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13寨，还有蒲花暗河，游酉阳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等等等等。价格是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这2条线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的自驾团，吃的住的都安排到位，不用你费心做攻略。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开车跟我们去看大好河山吧，400-007-1011。
4: 对，另外广西越南跨境之旅呢，现在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4399，广西加越南的6天5晚的跨境之旅，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的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的特色民宿，把整个住宿的品质拉满了。10月15号和22号2个班期，详情拨打400-007-1011。
5: 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出的国内十大最美秋色呢，九寨沟高居全国的第2名。1011去旅行，今年秋。

今天带您走进四川成都九寨黄龙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深度畅游九寨沟足足7个小时，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安排。全程入住是携程的四钻品质酒店，乘坐的是2+1的豪华大巴，各种美食。团期是10月10号和10月17号，仅需3699元起。咨询电话400071011。

0: 严苛来讲的话，标记20%，无论是你使用还是停放。
1: 嗯嗯。
0: 啊，如果说磷酸铁锂电池的话，你长期保持100%问题也不大。但是三元锂电池来讲的话，这个尽量不要超过80%。
1: 嗯。
0: 的这个电量。
1: 嗯，
0: 长途就是无所谓。
1: 嗯，这位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带电电带电卫工啊，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你跟魏总继续私聊。好，魏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还有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啊魏总跟我们的连麦分享，跟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0: 好的，魏老师，
1: 好，再见。嗯，好，抖音我们也目前跟我们的魏总来退出。断开，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有问题，都可以在每周的135下午的15点到16点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都会连麦我们交通主管部门专家库的成员，为大家解决用车的问题。今天节目到这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新节目。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爱的练习课，我们再见喽。
2: 5公里，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那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7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3: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4: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5: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你所在城市凉不凉快呀？南京挺凉快的呀，我感觉温度已经创了一个新低了啊！昨天早上呢，南京有国家基准气候站的实测温度显示只有18.7度，这意味着已经刷新了立秋以来的最低气温，而且呢还会下点小雨。刚才我就发现南京已经下雨了，不过这个雨呢是叫分散性降雨，就是会局部飘点小雨，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能下到。那我建议大家出门的话呢，是带一把晴雨伞，万一。

这是很初秋的一首歌，秋蝉。那在初秋时节不出去走一走，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秋天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好的季节，我认为是最美好，比春天啊更吸引我，因为秋天的景色它更丰富一些，色彩啊各方面的，然后那种韵味啊，我觉得比春天还要多一点深沉的感觉。在我们物色生活啊，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是星期五嘛，所以给你物色了一台好戏，还有一个好地方。那通过图片的方式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进来看图留言。哎，不少的朋友给我分享啊，这个星期五的快乐，漏网的河豚给我发来一只，看起来还挺好吃的，好像是酸汤底的，对吧？然后上面是牛肉还是羊肉来着？这是粉，他给我打来说这两字儿怎么念来着？是读和乐吗？和乐面，这是在哪儿吃的呀？这是什么地方的特色啊？看起来。

有一点像云南的那个米粉哎。另外他问说，图四是烙饼吗？图五是云吞吗？现在就像我们这个课代表 TT 讲的一样，前三张是玩的，后三张是美食照片。你说的这个烙饼和云吞啊，他们有专属名词的，这个我等会儿再给大家介绍。我先跟你说一说，今天给你物色的这一台好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秋天的江苏啊是非常值得慢慢去品味的哦，不只有自然景观啊，还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我给你物色到的这一台好戏呢，就是2026年戏曲百戏盛典优秀剧目邀请展演。这个活动啊是在咱们江苏的昆山举行，现在已经正式开票了。那整个演出季是从九月的下旬，具体来讲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延续到11月8号。那这个活动啊是一个很重磅的活动，它的主场就是在昆山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戏曲爱好者呢啊，从下个星期开始，你每一台好戏啊都会觉得让你流连忘返啊，因为它有很多的剧种，比如说河北梆子戏啊、黄梅戏，还有西剧、越剧、昆剧、秦腔、豫剧啊，就是南北剧种吧，好几大剧种呢在昆山轮番上演啊，整整10台大戏。这是一场真正属于金秋的戏曲盛宴，而且它的票价相当贴心，60块钱和100块钱啊，我觉得大家都是掏得起这个钱，性价比很高，对吧？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戏曲的魅力。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剧种，所以呢应该说它的针对的人群蛮广泛的啊，不管你是北方人又或者是南方人，你都可以来听个够，听个过瘾。其实对

0: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
1: 咨询400-007-1011。秋天呢，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刚才我们宣传带还有一个江苏广播的三峡游，这是每年到这个季节我们都会推出的一个

旅游活动啊，也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感兴趣的话也同样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另外呢，我们还有两条常规的跟团游的路线，也是半点之后吧回来详细跟介绍一下。今天因为是星期五，所以物色生活我们先去物色了一台好戏啊。再说到这个好戏的发生地，就是在咱们江苏的昆山。昆山这个地方呢，它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热门目的地，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两天一晚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周末，想要找一个地方好好

期3699元起，相当划算，对吧？好，感兴趣的人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还有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的定制产品，你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好了，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呢接近尾声，最后再给你推荐跨境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绿松石饰品啊。我一直说初秋时节啊是打扮自己的好时节，跨季的时候嘛，你穿得漂亮一点，实际上也是给自己一种天然的仪式感，告诉自己说啊，我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那绿松石的这个饰品呢，它首先在颜色上就非常的吸引眼球，蓝中带绿，绿中透蓝。戴上之后啊，比如说你戴个耳钉啊，戴个项链啊，戴个戒指啊，你就会发现哎，皮肤怎么好像白了好几度啊，这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啊，它特点对亚洲人的肤色来讲比较的友好。另外呢，我觉得绿松石它在购买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好的购买渠道，要不然的话市面上它其实有一些包括注胶的啊，科技染色的啊。

你其实通过肉眼是很难辨别，所以通过一个好的渠道购买比较的重要啊。那中国的绿松石储量是占全世界70%，其中呢湖北十堰云盖寺塔尖老矿蓝色浓郁厚重，瓷度硬度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次跨境姐给大家溯源的绿松石成品，附带着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

0: 效率。
1: 好的，也谢谢徐宁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虽然还是那句话，我们也听了这么多啊，出去要注意的事项，但是也挡不住我们想出去玩的心情。
0: 对，
1: 大家好好规划一下哈。好，谢谢徐宁主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好嘞，谢谢各位本周的收听和陪伴啊，我是小军，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啊。

0: 感谢欣欣帮我们拉动了安徽的流量。
1: 哎，感谢。来，
0: 请问淮北喝杂饭汤吗？
1: 应该喝的，
0: 应该喝。
1: 杂饭汤是安徽的省饭。嗯，
0: 吃完杂饭汤就省了饭了。
1: 那、哎、就省多新鲜呢，
0: 好几天不想吃，
1: 还吃杂饭。省饭，省饭，
0: 好几天不想吃。
1: 刚才有人问这个东西能下酒吗？这下不了酒，这个。
0: 但是你要是
1: 嗯。
0: 多饮了几杯，
1: 哎，你吃点这个舒服，
0: 太得劲儿了
1: 啊，嗯，是吧？甜甜的，润润的。
0: 你说你要多饮几杯之后，给你一齁甜的，你反而吃不下去。你比如说那种什么大西瓜呀，
1: 什么那个榴莲，你吃两
0: 碗，一身酒味儿，在身体内一发酵啊，
1: 再吃点榴莲，
0: 哎呀，
1: 酒臭酒臭的，一打嗝把自己恶心吐了，是吧？所以这个适合喝完酒吃。哎，说到喝酒，我让大家关注一下，我今天晚上要直播了。
0: 哦，好，
1: 在一个我的视频号上，
0: 嗯，
1: 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凉爽铺子，
0: 嗯，
1: 今天晚上我要送酒，
0: 哎呦呵。
1: 我要送出海量的酒，在我的直播室里。
0: 哎呦呦呦！
1: 礼拜四我播了一场，我送出去好几坛子那个五斤装的，
0: 你瞧瞧，
1: 还有好多光瓶的。我今晚上又要送酒，
0: 咱俩可一口都没喝着，
2: 没喝着。
0: 哎呦，
1: 我直播间里送过，你上哪儿喝去？
0: 我把你的话筒，
1: 你把我的，
0: 我把
1: 你的关注一下。其实关注也很方便，你不用搜那个我那个号的名字，
0: 嗯，
1: 你直接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白酒，
0: 嗯嗯，
1: 就能跳到我那号上了。
0: 好，
1: 今儿晚上，
0: 嗯，
1: 包括下礼拜四，
0: 嗯，
1: 我要去人家那个双沟酿酒厂啊，
0: 嗯，
1: 去给你们卖好酒去。
0: 好好好啊、哦，这好事。
1: 我才知道，上回讲过一回、
0: 嗯，
1: 我才知道，就这个双沟酿酒厂酿出来的，他那个。最老的名字叫什么、
0: 嗯、
1: 啊？就是米饭，就是米饭就行了，两根筷子，一个碗，半碗水。哦，对，这个筷子不能插米饭上，全国统一吧？
0: 那是，
1: 哎，这个是统一的啊。
0: 这
1: 家里边有老人看小孩在米饭上插筷子，当时就拍桌子生气。

0: 或者是关注一下中国石化江苏客服服务中心公众号或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啊，一街加油，不止加油，现在中石化什么充电呐、洗车呀都有啊，这是中石化的。好，接下来是一个中秋的伴手礼。
1: 哎，中秋节基本上大家都要送东西了。
0: 今天推荐的是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中秋送。
1: 是，
0: 到手一共是10瓶，其中5瓶是鲜炖燕窝，另外5瓶是抱抱猪伴侣。这10瓶到手，用江苏广播的价格只有299，
1: 多划算呐！
0: 哎，今天油价涨多少？我不知道涨多少。哦，今天加油排队是吧？
1: 不晓得，
0: 我不知道。你这，哎，我跟你说，我那不到加油的时候，我要加就加50块钱呢，我能省4.3块，我也不费他劲了。
1: 记得一定要加柴油啊！
0: 哎，真的，对，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赶紧进来啊！然后点关注，谢谢各位的灯牌和关注啊！哦，928块多了，哟，92破8块了，那是贵了，那是贵了啊！那个怎么买这个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呢？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上输入299，这3个阿拉伯数字299就有这个页面了。
1: 是，
0: 或者拨打一个他们的热线订购
1: 025-5242-9899，
0: 025-5242-9899。
1: 来吧，这个没休年假的赶紧休，是吧？再过完11之后，就基本上年底冲刺了。
0: 而且这两天呢，天也舒服，
1: 对，
0: 也不热，景色也好，
1: 秋高气爽。
0: 对喽，
1: 再去个好地方，心情快乐加倍。
0: 哎
1: 啊，一路繁花有舞龙，不是的兄台是我。
0: 对喽，
1: 哎，
0: 杨老师，
1: 你老师
0: 集曲艺之大成者。
1: 哎呀，此话说甚是，
0: 哎，甚是了，就甚是了啊。一点不谦虚啊！你说说还是学还是逗还是唱，
1: 唱都不如小坦克。
0: 哎，这个都，但是杨老师会的多。
1: 哎，不多
0: 啊，不多吗？
1: 一划了够6车，
0: 你看看，你先来一车我听听，你来一车我听听，
1: 我找找车钥匙，哪儿就来一车。
0: 啊，对，大衣服啊，
1: 阴阳胖了，我觉得你在阴阳我。我叫不叫胖，我叫 strong。哇。
0: 那说那什么来着，说那个民俗啊习惯啊，
1: 哎，
0: 各地都不一样，咱说了好多吃饭的习惯，还有那个什么喝酒的习俗，
1: 哎，睡觉的，
0: 祭祀的习俗，
1: 包括忌讳的，
0: 对，
1: 就
0: 是各种老人传下来的，哎，各种什么隔夜茶不能喝，后来我讲过我记得，因为隔夜茶呢过去它没有盖儿啊，以前都是碗嘛，喝的茶碗嘛，
1: 对，
0: 往那儿一放，夜里边有那个屋里边那个土墙上爬的小虫子呀，壁虎啊，壁虎拉的粪便，掉在茶碗里，壁虎拉的粪便是有毒的
1: 啊，
0: 拉的粪便那个掉在碗里头，你也不知道啊，第二天拿睡醒拿起来喝，喝完之后，哎呀，不好受，怎么弄的？隔夜茶喝的。就这么落下来的
1: 啊，
0: 知道吧？所以它不是隔夜这个茶就发生什么变化了。
1: 壁虎的排泄物一定要注意，
0: 对，
1: 误食了的话，到时候你会有非常极端的影响。
0: 对喽，
1: 看着蚊子就想，
0: 哎，变异了，这个变异了，
1: 看着蚊子，你这
0: 然后动不动把自己一条腿下下来了，往上一放，给你吃这个，
1: 别着急啊，一会儿就长出来，歪歪行是吧？
0: 啊，
1: 晚上睡觉不行，我在墙上趴着挺好的。
0: 哎，因为我现在哎，就是翻报纸特别省事儿，手上有吸盘。
1: 哎呀
0: 啊，
1: 在你的印象当中，过什么节都吃饺子，那是东北人这样。
0: 对，吃鱼子会变笨，这是我全国统一吧？
1: 哎
0: 哎，
1: 但是后来长大了，放肆吃完鱼子之后，发现鱼子真好吃，
0: 香啊！
1: 尤其那个就是
0: 鱼子鱼泡，
1: 苏北那个小杂鱼儿。
0: 哎呀，
1: 来吧，
0: 烧那个鱼子鱼泡，红烧的，得是红烧的，
1: 太美了！
0: 我天，吃4碗饭，我跟你说，
1: 鱼子鱼泡加上小杂鱼放在一块儿，咕嘟嘟咕嘟嘟，
0: 哎，
1: 热热的锅仔。3-5好友不要在大酒店，
0: 对喽，
1: 一定是路边那种特别有味道的小店面。
0: 哎，
1: 夫妻店，老公在后边炒菜，媳妇在前面忙活，
0: 对喽，
1: 跟几个哥们儿，不能在屋子里边。
0: 哎，
1: 这个月份必须摆张桌子，
0: 小置张小桌。
1: 嗯
0: 啊，
1: 哎，把梁老师那坛拿上来，
0: 嘿。5斤装啊，
1: 5斤装的坛呐，
0: 5斤装，受不了受不了啊，
1: 肺都咳出来了，
0: 好吃，
1: 嗯，
0: 真好吃啊！

万象之中 FM 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锦江南附近受到车流量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今夜到明天，本省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8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又是一年开学季，家长们除了学业上的关心，还有孩子的视力健康需要操心。有家长朋友调侃，10个家长里有10个都在操心孩子的视力。要知道，视力损伤一旦发生便是不可逆的。为守护
5: 卫星呢，只回传简短结果报文，被探测概率下降。如果这个地面站遭到干扰，还可以把目

0: 只要都是近距离用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警惕近视的发生，要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要向20英尺，差不多就是6米外的距离吧，向外远眺，然后呢保持20秒。千万不要让孩子的眼睛长时间的一直盯在近处某个地方不动。这是一减哈，减少近距离的用眼。一增就是增加户外活动。这是目前唯一被证实的有效的近视预防的手段。也不需要剧烈的运动，只需要把孩子带出家门，在白天的时候或者是阴天吧，户外的光照强度呢它也是远超于室内的，每天累计2小时的户外时间就能够让。根据国家医保局最新发布的消息，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产生了拟中选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的产品呢，主要用
1: 呕吐、惊跳或者明显的频繁的肢体抖动这些症状，必须要立刻带孩子就医啊！这种情况之下，往往会
0: 征集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届时7000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同步招聘10万人，其中线下70%以上的岗位年薪10万元以上。这不仅是江苏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首场大型招聘活动，更是近年来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资源最优的人才专场交流盛会，含金量十足。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为了营造南京都市圈诚信透明的旅游消费环境，进一步的规范旅游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百货、停车服务等行业市场的价格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价格权益，南京都市圈呢是发布了价格政策提醒告诫函。我们一起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了解一下内容。
2: 南京都市圈包括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淮安市、芜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宣城市、常州市、金坛区、溧阳市。这次的价格政策提醒告诫函由南京都市圈内的各地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收费监督检查处一级主任科员朱丹。
3: 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应当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销售商品应当标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等信息，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等信息。
2: 商超百货及文创特产纪念品商店等经营者应当做到价格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开展促销活动应当清晰醒目标示活动信息，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严禁低标高结、虚假折价减价等价格欺诈行为。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以文字、图像等方式显著、准确、真实标示价格信息。朱丹，
3: 根据不同交易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标明交易条件以及与其对应的价格，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
0: 享受公共救助更要恪守相应的规则，低保的初衷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这样刚需生活的支出，赴港观演属于高额的娱乐消费，触发低保动态监测的预警无可厚非。其实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哈，低保政策它具有很强的制度刚性，制度刚性恰恰也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如果可以一边高消费一边领低保，那么就是对那些因病致贫、因残失能、真正陷入生活困境群体的不公。坚持制度的刚性，强化动态的监测，严查违规消费，其实是在守护更多人的救助公平，保障资源的精准落地，让有限的资源真正的汇集到最有需要的人。那这件事儿其实也提醒了我们，社会救助既要守住公平底线，也得守住公共救助资源不被滥用，还得充分的兼顾现实人情，在规则框架之下呢，去做到精准的研判，这才是民生政策应有的温度与尺度。
4: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印象。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轮脏乱、设施破损，

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详细的行程安排，另外一个是直接拨打电话咨询发团时间，400-007-1011，400-007-1011。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要提醒大家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可以关注一下晚班车观察站的播客专辑，选择收听。明天呢是一个周末，提前预祝各位拥有愉快的周末心情，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晚7点再会喽。稍后呢是由梁洋和吕杰为你带来的健康晚间道。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行，
2: 周三的时候，当时我们特别说到开学季啊，因为人员流动的问题，儿童的高发传染病包括了呼吸道疾病以及肠道病毒两种。那么看到呢，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呢就是流感病毒了。那么现在看到呢，预防流感最有效方式就是接种流感疫苗。这个星期呢，也看到

0: 国家疾控局刚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九月起，全国各地都陆续启动了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但也看到不少听众非常关注啊，这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要接种？得过流感还需要再打疫苗吗？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权威回应吧。
1: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针对不少听众关心的流感疫苗为什么每年都需要重新接种的问题，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梁亚琼回应。
2: 第一个呢，是因为流感病毒呢非常容易发生变异，每年二月份的时候，世卫组织会推荐当年流行的毒株，生产企业会根据推荐的毒株来生产疫苗。第二个，流感疫苗接种完以后，保护性抗体大概会持续到6到8个月，
3: 基本的防护你要有。
0: 对，
3: 故而为什么我们把这50%从心理又聊到了健康，从健康又聊到了心理，概念就是这个。
0: 嗯，
3: 艺人在某一些环境和状态下也会变癌，癌人在某一些状态下或者遇到不同的角色，他可能也会异。
0: 对，这是人的多面性，
3: 这就是不停变化的，而万变不离其宗。他的异跟哀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这样一个性格基因，而在特殊状态下的变异或者是有任何一个负面的影响，源于你的基础状态是好的。
0: 嗯，
3: 无论是心理还是你的身体状况，无论是给自己身体加了一层这个保护罩，还是来说你本身性格从小到大有一个很好的修养，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氛围，都会在身心方面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所以大家任何事情，首先心向阳，心向善，任何状态下不要忽略防护对你生活当中带来的正面影响，对健康方面带来的这样一个保护。同样还有一点就是能够应对所谓病毒变化当中的不变应万变。
0: 所以此刻也特别提醒我们全省的家长和车友朋友们啊，目前呢流感疫苗最佳的接种时间是9月份到10月份，
3: 来得及。
0: 对，因为11月份就是流感的流行季了，不单单小孩老人能进行接种，包括很多的经常是窗口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成年人也可以进行个接种啊，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3: 包括现在地铁上有很多朋友会有戴口罩的习惯，
0: 是
3: 吧，这个人员密集的地方戴上口罩，做好个人防护，为自己更为他人保护住这一份纯粹的健康。
0: 对，
3: 其实这也是一份社会的功德性。
0: 也是一个好习惯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大南京上好朋友听众河南建业打卡和关注，好久不见。我们再来看到，说到这流感的一些高发期，也看到这个时候刚刚初秋，很多人会过敏，像过敏性的鼻炎啊，过敏性的皮肤病啊，特别痒，想去挠，其实特别特别难受啊。专家特别提醒，如今呢过敏源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除了像传统的花粉、尘螨和霉菌等等，还有宠物过敏也是在大幅的提升哦。
1: 统计显示，当前我国受到过敏困扰的儿童总体超过了40%，城市儿童的比例更高，患病率持续走高。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陈雷教授介绍，过敏的遗传特征比较明显，很多人过敏反复，检测后发现过敏源不止一种。80%的过敏人群存在混合过敏，除了花粉、尘螨、霉菌这三类传统过敏源之外，宠物过敏已经成为了全新的高发致敏原因。陈雷：
4: 今天早晨我大概看了有5个狗毛过敏，10个猫毛过敏，尤其是猫过敏源特别强。就如果说养猫的话，很多人他养3个月就过敏源就阳性了，宠物过敏成倍的增加，从原来阳性率不足5%，到现在阳性率超过20%，甚至达到1/3。在过敏性鼻炎和哮喘人群中，这个宠物过敏已经接近1/3阳性了。
1: 很多人觉得过敏性鼻炎只是单纯的鼻子不舒服，算不上严重疾病。陈雷介绍，这是大众最普遍的误区。在医学上，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遵循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原理，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4: 一般来说，过敏性鼻炎伴哮喘可能能达到40%，反过头来哮喘伴过敏性鼻炎能达到80%。颗粒细小的过敏源可以经鼻吸入、长驱直入，

0: 到支气管，鼻炎和哮喘之间关系非常密切，鼻炎控制不好。
1: 鸡蛋
2: 啊，鸡蛋
1: 蛋白质过敏，
2: 对，很多人鸡蛋过敏。
1: 他喝牛奶没事
2: 啊，
1: 他吃鸡蛋炒的没事，
2: 嗯，
1: 吃煮的准闹肚子。
2: 这么精准哈，
1: 就这么精准，所以你看这个，所以过敏源的筛查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2: 嗯，
1: 那究其重点，刚才聊到了就是宠物过敏哈。
2: 对，
1: 这个老妹儿特地给我准备了这番话跟大家讲。
2: 对，因为哥养宠物哈，
1: 他们家有只拿破仑的猫。
2: 嗯
1: 啊，宠物本身没错，而且老夫一把年纪，我一直没觉得一只猫对你人生有多少疗愈。在养猫之前啊，
2: 嗯嗯嗯，
1: 当然其实我后来我把自己就这个观念就推倒了。
2: 哦，
1: 甚至来说。我坚决支持我们全台去做这个荔枝宠物家的这个节目，太棒了！哎呀，小猫太可怜了，身上沾的全是脏了吧唧的东西，然后一看跟我这喵喵叫，好几天没吃饭了，我给弄好吃的，我盘盘它，我撸撸它，啊，我让它感受一下人间大爱。但是你可别忘了，您的爱心固然好，可是这个小动物，流浪的，无论是小狗狗、小猫猫，包括我们提到刚才小乌龟。它在没有经过所谓的卫生条件和检疫的过程当中，毕竟这个人畜有别。
2: 嗯，是的。
1: 它身体当中携带的东西，你不知道带了什么，你的爱心可能会让你伤心。
2: 是，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啊，就有一条热搜新闻上了榜，说明女子呢，因为逗流浪猫之后，这个视物啊，视线呢非常模糊，眼球防水里检查出了5400条的弓形虫 DNA 的序列数，引发了广泛的热议。那什么是防水？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眼球前部啊无色透明的水样液体。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眼球它是一个密闭的水球，防水就是球里面的循环水啊。那一旦防水循环出现问题，是青光眼最主要的发病原因，其实非常的严重。那为什么撸猫会感染上弓形虫？该怎么进行有效的预防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警示。
3: 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陈亚玲介绍，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的原虫，在全球分布广泛。由于猫科动物是其唯一的终末宿主，意味着弓形虫只在猫科动物体内才能完成有性繁殖，并随粪便排出卵囊，但并非所有的猫都具备传染性。
4: 猫在初次感染弓形虫后的1到2周，它会通过粪便排出大量的卵囊，卵囊排出以后呢，在外界环境中它发育1到5天，它才会具备传染性。因此呢，接触新鲜的猫粪呢，本身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它风险啊，主要在于接触了被孢子化卵囊污染的土壤、水源或者食物，当然包括了含有大量的孢子化卵囊的粪便。
3: 陈亚玲强调，弓形虫感染的临床表现高度依赖于宿主的免疫状态。对于普通人群，初次感染通常没有症状，少数可能会出现类似流感的发热、乏力、肌痛、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多数可以自愈。
4: 极少数会出现眼部啊、肺部、脑部这些病变，当然其中这个眼弓形虫病啊，它是免疫功能正常者中最常见的感染性的。
5: GL2 长胎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苏州城区吴江南路段， S17 苏胎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审议出行信息。
1: 在下杨洋杨仔，
2: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大蓝鲸上很多听众打卡和关注啊，非常感谢苏苏健康快乐、平安喜乐、范范开心、晚安每天打卡和关注。那此刻
1: 别忘打卡啊！各位也可以去播客上面看一看。
2: 哦，你吓我大跳！我要打赏嘞，我们说没这功能啊！
1: 我以后说话小点声，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吓我一跳啊、！OK。
1: 现在张端就是被我练的，我就哪怕在旁边，我就是火冒三丈八大街，他已经就是无关痛痒，
2: 很 peace 是吧？
1: 我关键词是痛痒啊！
2: 哦 ，OK。
1: 好了，就是。播客啊，有的时候咱们直播时间是每天啊，不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8到9点
2: 是
1: 吧？如果说各位，哎呀，精华的内容没听过瘾，亦或是想这个自己做点记录是吧？在节目当中汲取一些养分，各位，大蓝鲸平台上。有非常好听的播客叫做健康养乐说。
2: 是的，大家只要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健康养乐说就可以了啊，也可以关注每周日下午的2:06。

0: 也是咱们的健康养乐说。
1: 没错啊，通过广播也好，或者互动平台也好，都可以随时把握健康的脉络。
2: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3: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2: 聊常识，讲实操，
3: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3: 养生局。
0: 周末养生局，我们来看到小水泡。想问大家，您嘴边有生过小水泡吗？哥有生过吗？
1: 小水泡没生过，我也没生过。你这个
0: 真的是，
1: 我一个问题
0: 想的太多，
1: 是你问的太认真。
0: 我说嘴边嘴边生出小水泡，哥听定语好不好？
1: 我以为你说嘴边生出小水泡呢，
0: 因为此刻我就有啊。我此刻嘴边，大家看不到视频直播，我长了有五六个，真的是一夜之间。
1: 嗨，我还以为化妆化的呢。
0: 哎呦，真的是，
1: 因为现在女孩子有的化妆会特意点一点痣在眼角边，
0: 没必要点到嘴边吧。
1: 谁知道你、啊、你的想法经常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啊，为之一振。当然你这个嘴泡啊、有的时候的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出于工作状态，还有就是平常饮食。
0: 对对对，上火东西啊，然后包括像很多听众我相信也有感受啊，就是熬夜之后，特别是最近可能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嘴角会突然冒出小水泡。
1: 你像我的老家经常说这一句话，哎呦，我怎么跟你这这么上火，我嘴起料泡
0: 啊。
1: 这个料泡比这个水泡更厉害。
0: 是大的那种吗？
1: 直接长出来就烂。
0: 哦，真的、哦、
1: 就是满嘴起料泡。
0: 哦呦，
1: 我还记得我奶奶那时候是拿那个就是芦荟啊。
0: 芦荟、
1: 不好意思，我普通话差一点，芦荟。
0: 哦，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
1: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考到主持人资格证的。Sorry 啊，
0: 奶奶的口号，
1: 怎么东北人就得是芦荟吗？芦荟抹嘴上，这人还活了那个，要亲命了。来，
0: 因为我想到那个芦甘石啊，那个对皮肤有用，
1: 要么就是芦荟，要么就是。以前老人家家里边会养那个仙人掌。好，没事没事啊，周末了大家乐乐。
0: 仙人掌，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节目现在时而有的时候有嘉宾，时而没嘉宾。这是吕老师的养生局，我特别给他组的局。
0: 天
1: 哪，
0: 只要开那个视频直播的话，估计满脸褶子笑出来，我天。哎、
1: 接着说芦荟的事儿啊。
0: 芦荟其实是个好东西、啊、
1: 没有的话那时候老人家会用仙人掌
0: 啊、哦、仙人掌，
1: 对，当然条件那时候家里不都养芦荟，跟你们南方家庭不一样，所以仙人掌弄完之后、他没有说芦荟那么多汁水。然后呢，我以后避讳这个词儿，好吧、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不是那个炒菜那个厨师，
0: 我知道，
1: 我老怕你联想、你太想、
0: 我这个当然是知道的呀、确实要去吃、
1: 因为什么湿，这个在中医上面讲，湿乃万病之根源。
0: 对对，
1: 就是你在平常的时候，尤其女性啊，本身在这个湿气方面，可能个别的时候比男性要重一点，所以在根源方面去解决，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可能会伴随一生嘛。
0: 对，
1: 那你如何能够去拆掉这颗炸弹的引信，而不是单纯的脚红线跟蓝线？这个很重要。哑弹，你哪怕说到了那个所谓引爆的点，它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你知道吗？但是时来时去的这些什么这个小疱疹呢、小疙瘩呀、小水泡啊，它老是在你稍微有一点意志和状态薄弱的时候频繁出现。原因就是那个隐信你没有拆掉。
0: 对，其实看到
1: 火药一直都在，但是隐信要拆掉。
0: 对，而且根据这个医学专家的研究数据表明啊，如果说这个疱疹你一年当中得一两次，可能只是免疫力下降了，但如果你反复得超过六次的话，就是一个异常的预警了。几大特征大家听一下，首先是长出密集的小水泡，大家非常熟悉，尤其是单纯的疱疹病毒一型和二型，初次感染刚特别说到啊，是在儿童期，症状比较的隐匿一点。那么呢，二型的疱疹呢更加的严重一点，会反复的发作。同时看到呢，这个疱疹病毒呢它是会伤害神经的，全身都非常的难受。要特别注意的是啊，如果说您一年当中小于三次患这个单纯的疱疹，无论是在嘴边还在身体上的话呢，那是属于短期的波动，可能适合您最近连续熬夜啊，过度的劳累啊，压力比较大，包括女生的生理期啊，包括有些小朋友的感冒发烧啊，局部外伤，或者说强烈的日晒暴晒有关系。那如果大家呢调整作息和饮食之后，免疫力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就能全

0: 痊愈，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啊。
1: 但其实啊，您说，
0: 但是，重点来了，但是如果一年当中有超过六次患疱疹的话，就是一个异常的信号了，可能预示着早期的糖尿病、甲状腺的功能异常，或者说慢性疲劳综合征、免疫衰老等等众多问题，还有可能和这个肝肾功能的异常啊，或者说血糖控制不佳啊等等有关系。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您发现一年当中有超过六次患这个疱疹，无论是在您身体什么部位，或者说伴有那种不明症状的发热出疹，就要去及时就医，查查您的血糖、肝肾功能，包括血液系统的一些疾病了。
1: 对，这个我们节目组啊，当时一直有句话哈，重复过几次，但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间。能进厨房就别进，然后耳朵越来越长，是吧？然后呢，关键在于什么呢？有趣的事情来了，就是吃面条你还不能吃炸酱面。就是面条进去了，酱糊嘴上了，只有这么大的用口。然后呢，那两天正好流感感冒中招，好了，刺激的事情来了，在家里边觉得，哎呀，单身状态下我得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卫生哈。我换个床单吧，我洗个被罩吧，很开心，把床单铺完了，低头一瞧，哎，这被角稍微没掖好，我掖个被角吧，一弯腰，
0: 腰闪了。
1: 当时幸亏我那个卧室旁边有一小沙发，我就躺到上面了，手机就扔到床上，我愣起不来，那样状态维持半个多小时。后来就是爬着起来给哥们打电话，快来接我，我现在动不了了，
0: 腰闪其实还挺严重的，
1: 哥们还逗呢，动不了了，喝多了吧，少来一套。我说什么时候让你们喝多，怎么回事？关键那时候连感冒再牙疼是什么，它有一个连带关系。自己上节目的时候牙疼窒息，然后感冒有时候咳嗽，还有打喷嚏，一打喷嚏腰疼。
0: 对，是的，是的，打猛的时候会腰疼。
1: 那时候怎么治的呢？就是用盐袋子热敷
0: 啊，
1: 然后找了一位中医的针灸专家。那时候按这个疗程去理疗，然后拔火罐，等等，腰相对恢复好了。恢复好是什么？是因为那一段时间跑健身房的时候，我增加了我腰背核心的力量。陈老师在很多综艺当中，当我们很喜欢啊，也表达了腰不好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位腰不好的，他的好朋友。

0: 非常密切相关啊。那么在这一个周末的夜晚，也祝大家都有一个强健柔韧和不掉链子的好腰了。
1: 太棒了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当然别忘了大蓝鲸上啊，积极转发、点赞、留言，其他的我们先不提，我们要提健康养乐说。
0: 对，请大家去收听和收看啊。然后我们就下周一再回来咯。
1: 拜了个拜，各位
0: 周末快乐。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在南京，在南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遍男生就彻底告别二十几岁这个头衔了。那说实在话，如果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张东老师不请我们吃个夜宵，大家一起共同迎接这个十二点的到来，张东老师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来就是你懂的，对。
1: 老先发个信息，把该喊的人先全喊上啊！
0: 对对对对，你在群里面先发一个公告，说今天有谁要跟我一起迎来我的生日。对，真的。然后呢，把那些不三不四的邀约退掉。谁是不三不四的？我请问呢？就除了我们之外都是。有些人这边我见过一个没超过十次吧，可能啊，
1: 那不管，反正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把其他邀约都退掉，然后专心致志的让我们来陪你。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陪你走完下半辈子。对，
0: 下半辈子。我一共才活几年，我请问。
1: 是是是啊。
0: 然后，哎，那今天这档节目很开心。然后一来的时候就看见有这么多熟悉的面孙啊，刘真琪啊，这个张，
2: 谁啊，
1: 张宇航啊，这个是谁来着？
0: 吴嘉轩，
1: 嘉轩啊，对对对，嘉轩啊，然后还有王正啊，对不对？
0: 是吗？
3: 可以可以。
1: 哎，你们先聊会儿。
0: 你现在血糖可以吃蛋糕了。
1: 要血糖干嘛？
0: 有蛋糕要血糖干嘛？对对对，挺好的。
2: 我跟你讲，王正真的是一个，我跟你讲，他如果是。

0: 是跟女生谈恋爱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那种类型。
1: 是，人家现在不是有对象吗？
0: 什么时候有对象的？
1: 你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你到底有没有？
1: 啊
2: 啊！
0: 你到底有没有？
2: 有，
1: 他有
0: 就是没
2: 有，
0: 那就是没有，
2: 有的，
3: 又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
1: 那他为什么就是明明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说有呢？
0: 因为大家他想给大家一种感觉，就是我当然会有啊，我怎么会没有？
2: 天哪！
1: 啊，是吗？
2: 啊，不是，是。
1: 是真有是吗？
2: 有的老师
1: 在哪里？
2: 在哪里
1: 啊？人在哪里
0: 啊？
2: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好像是
0: 你看，我跟你说没有吧？
1: 对呀、啊啊，我就是觉得说你的诚实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礼物。
0: 嗯、
3: 对
2: 哦，
0: 哦
1: 那他人在哪里？
2: 在心里。
3: 哦、那就是没有呗。
2: 有的在心里。
1: 夏伟，
0: 他该不是暗恋某个人吧？
1: 他走了吗？
2: 他走，他还没有走。他
1: 不是你说在心里。

0: 什么年代？
1: 嗯，我跟你讲，收千纸鹤是什么时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2009-2010年那会儿。
0: 我觉得年纪小收到这些
1: 的。雪，他跟他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他的抽屉里有一沓儿，就是叠的厚厚的东西。我说是什么玩意儿？好了，这么多用心的礼物，你自己收到过什么很开心的礼物吗？完了，
2: 应该是有。就是
1: 如果打皮克球，你会开心吗？
3: 可以，很开心。
1: 周日下午3点，请到我家附近那边，我们有专门 JSBC 有个皮克球队，
3: 看我这个天赋如何爆发。第一次打皮克球就把你们打的，
1: 我跟你说真的话啊、哦，
3: 真的。
1: 那个这个队伍的这个叫杨叔，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是总台的一个部门的一位领导。然后他拉着我们这 JSBC 一大堆这个选手组了一个队伍，
3: 没问题。嗯，我去。你把定位发给我，
1: 我到时候发给你，对，我拉你进群，
3: 我一定让你们知道在什么叫做匹克球的天赋，
1: 什么叫匹克球的天赋很差。
3: 对，就如果谁要是组一个运动局送给我的话，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其实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呢，
3: 你说。
1: 嗯，你最不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3: 刚才不是说了吗？香水啊。
1: 问他们
3: 啊。啊，那你们说你们最不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嘉轩先说吧。
0: 我最不喜欢收到那种就是对方花了很大价钱买了一个对我来说很没有用的东西。
1: 我觉得有人送过你这样的东西。
0: 对，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对象送了我一个，就是可以贴在不要笑，就是可以贴在手机磁吸在后面一个墨水瓶，然后上面可以放照片。我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它磁吸吸的也不是很牢靠。
1: 那它贵吗？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多少钱？
0: 几百块钱。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不可能在上面投我自己的照片，别人看到我手机背后有我一个就是那种水墨感的我自己的，就是投其所好，要么就是对方日常生活中能用上的很实用性的东西。但在他看来，就一定要送有纪念价值的东西。
1: 他是个仪式感很强的人吗？
0: 嗯，可以算是。
1: 你知道他特别像什么？特别像你知道抖音刷的时候会刷，哎，给男朋友给女朋友送这个东西，嗯，什么一个灯在夜里往上一打，一屋子都是星空，然后什么那个写了一个长卷的语气书还是什么之类的，
0: 他还买过投影仪。
1: 抖音刷太多了，我看就是
2: 感觉男生都会送过这些礼物吧。
4: 嗯，投影仪
2: 就是会送那种看上去会很有新意的那种小玩意儿，
4: 但是这个不好。
2: 就是比如什么那种亮晶晶的，
1: 对，你看王正就非常小心的问出了这个问题。
3: 马他什么？
1: 这个不好吗？
4: 我好好奇。
3: 他主要是他可怜的孩子，他没怎么收过礼物，你知道吗？
1: 对，因为他的对象在心里，他也不知道。
4: 是因为我也送过头。

0: 对对对，
1: 来，我导播老师现在不是有一路热线在线哈，来稍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之后接进来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正在抖音观看我们节目的一位朋友哈，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只要你能够获得我们四位评委当中的三票，
2: 嗯，
1: 就能够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送出的毛毯一条。
2: 我们给王震寄过毛毯没啊？
3: 寄过一次
2: 啊，收到了没啊？
1: 一次，
3: 收到了。
2: 啊，你的意思是说应该多记几次是吗？
3: 对，我下次多来参加一下。
1: 哪些是你的歌啊？我看看啊，
3: 真的超级好用，
1: 是，
3: 这是真的非常好。
1: 来，我们接热线哈，今天第一路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4: Hello，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4: 安徽宿州。
1: 安徽宿州，
2: 宿州。
1: 那您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呀？
4: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推荐你们这个节目，说，就是有唱歌可以
1: 拿毛毯的这个啊。 OK OK， 我了解，
4: 很感兴趣就来参加了
1: 啊。 OK， 那你现在是在上中学还是在上大学呢？
4: 我在上中学。
1: 上中学啊，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4: 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1: 哎呦，这么难的歌，
3: 好厉害，
1: 来，期待你的表现，有请。

0: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他曾经伤害过你吗？伤害过吗？对，伤害过。他伤害的这个罪行很深重吗？也不算深重吧，就是你情我愿的呀。有给你留下阴影吗？没有，但是就是想。好的。
1: 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交错着爱恨的一首歌。我还想他，我还想他，来吧啊。OK，
2: 泪水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
3: 但是，你的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您的话一个位置给我们电话，再是没有没关系哈。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是开放过程当中的，各位可以来拨打02596919幺幺转播二号键，我们来听到下一位朋友。你好，啊，暂时没有，没关系哈。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是开放过程当中的，各位可以来拨打02596919幺幺转播二号键。刚刚那位苏州的朋友，我讲句真心话，他是对这个歌有一定了解了，中间有很多的一些变调啊什么之类在里面。
0: 对，
3: 可见他对那个女生真的是有很多想说的。我当时有一个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4: 把他接进来吧。
3: 来，我们再去接热线哈，02596919幺幺转播二号键，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能不能拿走我们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
4: 好。
3: 银色小船

0: 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三三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
1: 你先起个 key。
2: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加油，路就这样往前走，
3: 日不见太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抖音英超联赛的账号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正。
3: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0: 今天我们四位男生坐镇直播间啊，来进行我们下半段的单元空中音乐超级联赛。
1: 是的，
0: 各位可以通过02596911转2

0: 911转播二号线，我们来问一下导播老师线上是否有热线在线哈，我们马上就来接通，获得我们四位评委当中的三票，就能够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你好 ，Hello，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你好，老师你好。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你好。
1: 哎，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但是呢，我是只听不参与。今年呢，我是有的这个机会，没事嘛，我就来参与。
0: 啊、哦，
2: 好的啊，您来自哪里？
0: 南宁哪儿啊？
1: 哎，我是南宁的。
2: 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我今天唱一个陕西民歌，知道不知道？
2: 就是那个，你知不知道？你
0: 知、啊、不是，哎，
1: 对，不、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啊，不是这个、啊，
1: 哎，是那个山清水秀太阳高的那个
2: 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嘛，好风飘，好的，来、
1: 哎、
2: 来吧，
1: 对、嗯，
0: 这个节目李玲你真的不行，我发现，来有请。
1: 山清水秀太阳高，好
2: ，yes， 对。
0: 真不要脸，
2: 就那个捂住脸的，就是陈杰斯，对、啊，
3: 我高攀了，嗯，我高攀了。
0: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这个非常优秀的校园歌手王正哈、啊，我是男人宿舍的第五代主持人张端。我们现在热线呢02596911转播二号线正在开通当中，我们来接通下一路热线哈、啊。是什么情况？啊，我们电话现在可能稍微有一些问题啊，没关系，来，我们继续再带来一首歌给大家。
3: 我想说。刚才那个父子俩合的，我们要学习一下
0: 啊，
3: 对吧？他们
0: 那怎么我们要学习一首周杰伦的歌吗？
3: 周杰伦的歌吗？看、啊、看您啊，您想唱什么，我陪您。
0: 周杰伦的歌
3: 我都可以，
0: 我来挑一首啊。
3: 好的，
0: 周杰伦是不是马上开演唱会了？
3: 都可以啊，
0: 在南京好像开演唱会了，好像我记得。我看看哪首歌。周杰伦，我们俩一起合唱的歌，总不能唱《告白气球》吧？
4: 安廷旭，《
2: 告白气球》有什么不能的？不挺好听的吗？
0: 这不符合我们唱将的这个要求，水准。
3: 半导体和
0: 有点忘记怎么唱。
2: 哎，那你们就干脆也就是《狗尾续貂》，就也唱《青花瓷》好了。
0: 你能记得词吗？
3: 我可以调给你想唱吗？
0: 哦、我记得词，这是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2: 是，对，
0: 这个词儿我记了快两个星期，因为它那个词儿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在里面。
2: 对的，对的，嗯，
0: 对，我们要打热线的朋友们稍事等待一下，我们正在这个技术再进行一下这个调整。分裂
3: 是谁的歌
0: 啊？大胡老师来了啊！但分裂这首歌我没听过啊。有人说能不能把 ZYF 喊过来？谁？周一帆。张一帆，到底是谁又不知道啊？有人说我儿子也喜欢唱歌啊，寻迹，没听过没？
5: 哎，你好，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南京的。
0: 南京的哈，您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呢？
5: 工作了，
0: 已经工作了哈。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5: 我刚刷抖音刷到的。
0: 刚刷抖音刷到的，好的，那您今天要用。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3: 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4: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5: 走走逛逛，
4: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
2: 在想，但是我父母那一代呢，我的叔叔伯伯阿姨大部分都是中文学校的老师，我爸爸是中文学校的校长，所以我们从小就接触中文，就我家很多小孩每一个都是中文学校毕业的。我父母就是什么都是大陆的国内的东西最好，什么都是，所以我们就接受了蛮传统的教育的。从小我父母，我爸爸尤其是他写上面的那个叫匾啊，他就是有一个说你从哪一个地方来的，比如说济南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个红的，然后两边是有个对联的，过年过节的时候总是要换，各种非常传统的教育，我是从小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但是学中文吧，我们那一边马来西亚已经是到我那一代，中文我们还是有中文学校，我是念了6年的中文，然后就一直到初中就开始全部变成马来文，所以中文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起点吧，对我们的影响了，我在想。然后之后长大了，我也在马来西亚教了几年的中文，后来就到美国念书，然后就开始结婚啊，有小孩了，然后我们也是像以前我们的父母一样，希望我们的小孩
3: 学中文。
2: 对，学中文，就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种要让我们必须要让小孩要学习的传统的教育，传统的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美国的中文，我们刚开始我们都是只有在周末学校，就是每个周末我们只上一天，或者有一些他们就是放学以后他们送一些daycare 上多一点，但是

0: 基本上来说，我们就是一天的中文学校，礼拜一或者是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天、礼拜六就一天2个小时，所以我们把小孩送去，说实在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都讲英文的，只有对着我们或者到中文学校的时候，他讲中文，所以不可能会开口的。所以我们就逼着我们自己说，我不会讲英文，我只会讲中文，在家里就逼着他们讲，
1: 讲
0: 逼着他们听，好，能学多少就多少。之后呢，我们都在帮忙帮忙，最后我也成为一个学校的校长。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让小孩哈在那种只讲英文的环境下学中文真的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推动了用各种的传统的，不管是艺术或者是节庆，我们尽量都把这些带进去学校。我们就端午节包粽子啊，都划轮船啊，过年啊，女士发红包啊，啊年糕啊，各种东西我们都会把它加进去，去吃月饼啊，各种能让他们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的文化教育，我们就带到学校里面去，就让他们觉得好玩，又有得吃，然后又记得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小孩都知道，年的故事啊，或者是端午节嫦娥奔月啦、啊，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教育带到中文学校。所以说，在美国，尤其是周末的中文学校是很困难的。不过现在情况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开始有那种沉淀式的教学，在美国学校已经开始有中文了，已经开始陆续的慢慢慢慢有中文了，所以他们小孩。

0: 的。
1: 是因为那边缺乏一些有趣的教材吗？还是
0: 是我
1: 说，
0: 们当地买不到，
1: 哦，
0: 是
1: 当地
0: 真
1: 买
0: 的，
1: 不
0: 就
1: 到。
0: 是因为，譬如说，好，就框蓝染就好，因为我也教学生蓝染，那我也很喜欢蓝染，但是蓝染，你说实在，你如果是传统的，你是要有染缸，对吧？
1: 对，
0: 你要有大青那种植物，可是我们没有啊。不要说温哥华海外，就是
1: 这些材
0: 很
1: 料都很难找，
0: 这个植物是不会长在那个地方的，对吧？
1: 对，
0: 对，所以我最后我只好去 M 总买，就是有些材料我只能用替代品，那变成说我没办法用传统的染料，我只能去买化学染料去达到那种效果。我们在海外办文化艺术的课程，就是有这点很辛苦就对了，就是很多的材料变成说，甚至携带的问题，因为行李有23公斤的限制啊。那有时候我真的，我就跟我妈说："你不要再给我买这些。"她说："为什么你不带？"我说："我真的就是要买教材，因为我们又不可能说带了很多箱，对不对？"我甚至有教过竹筒饭。那我台湾的朋友真的帮我带孟宗竹的那个来机场，温哥华机场，然后我去接他，他真的就是带着这给我
1: 可是
0: 的。
1: 竹筒很重
0: 我是叫他帮我切成这样，因为我要教小朋友做竹筒饭。对，台湾有一种就是客家文化，他们的竹筒饭。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实际在做这些，因为我不喜欢用替代品，所以我会找那种很类似的，所以那材料其实要很花心思去找。我有时候就会变成啊，哪个朋友来啊，谁要回去啊，或者是家人什么的，就变成只能用这种方式。那你看，不然淘宝是在这，那我们是虾皮，那在北美是 M 总。对，就是变成都是要这样子定就对了，很不方便。
1: 像这一次咱们言行也接触和学习了很多跟传统文化，包括一些动手的项目哈。您觉得有什么是您回去之后可以拿来实践，或者说可以把它融入到您的教学中去的内容吗？
0: 诗词的部分不错，诗词的部分就是变成说，我们可以真的不用那么教得很枯燥乏味的方式，两位教授他们讲的真的也很好。其实我们来学习，我们都是会学到一些精华，但是我们有时候还要因地制宜，还有说对象的不同。所以我通常我都会自己吸收完以后，我自己再会用我的方式，还有我的教学，我的学生对象，我再去自己做教案这样子。我可能就会针对说，譬如我是教小学年纪的，我该怎么去教给他们会比较，然后我教大学生的，我教中学应该怎么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学习跟收获，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原来教戏曲啊，教诗词啊，教文学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对低年级他们会比较深奥一点。说实在的，我必须坦白讲，他们的中文程度没有办法像
1: 对，
0: 这么好。对对对，所以诗词的部分呢，元曲啊或者什么昆曲，只能用在高跟大学的部分。对，但大学部分也要看他们学的又是什么，像南京绒花倒是可以用得上，可能我就会去想要去哪里买材料了，对吧？
2: 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孩子们的榜样。
1: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规，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

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北京时间3点，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迹。当发现火情时，请您第一时间拨打119，切勿贪恋财物。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点至8点，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8，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3: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8，我们来一起梳理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来开启周末美好时光吧。
4: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3: 那么看到在今明两天呢，我们江苏部分地区最高温呢是会回升到30度，可是到了下周一，全省最高温又会回落到26到27度了啊。所以看到这个周末呢，包括后面两天，全省气温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冷暖交替非常明显，请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性的感冒啦。那么看到今天白天，我们江苏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沿江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今天最高温呢是沿江地区28到29度。苏北地
5: 区南湖校区两个新专业的首批新生前来报到，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

0: 业采用的是本博贯通培养模式，即3年通识基础与专业基础教育加1年行业领域教育加4年项目式创新培养，目的是培养能源和生地领域的拔尖人才。新专业意味着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参考，课程设置新，就业方向新，发展方向也是未知的。选这些新专业的学生心里是怎么想的？中国矿业大学新生孟蕊：
1: 我的专业是能源科学与工程，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能源领域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能源强国双碳目标都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0: 中国矿业大学新生谢恩德：
2: 我是生地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新生，生地科学事关国家深部资源勘探开发，是未来能源发展关键的前沿方向，出于对这片未知领域浓厚的兴趣，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0: 为了让学生接触前沿技术，学院依托生地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云龙湖实验室等平台，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科研项目，打通课堂和工程现场的距离。中国矿业大学能源学院副院长周来：
3: 能源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是聚焦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关的战略和主攻方向，具体落实呢是多能耦合、智慧互联这个攻坚任务。生地专业呢是聚焦的我们向生地进军这样一个国家的重点战略，那么聚焦的是生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地空间资源的利用、生地储能蓄能工作，开展领军人才的培养。
0: 另一个新专业巨深智能，今年全国只有9所高校获批开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江苏唯一的一所。新生选择这个专业，看重的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结合的未来赛道。但新专业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产业变化快，4年后学的东西还能不能跟上？对此，学校在课程、科研、实践三方面做了布局。南航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巨深智能系主任季家欢介绍：
4: 在理论课程上，学生将循序渐进掌握巨深智能理论技术、机器人控制、人机交互等核心方向。工程实践上，与头部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实训，实现从算法设计、硬件联调到工程落地的全链路培养。
0: 根据校方预计，巨深智能专业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率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5: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6: 吕杰正在直播。
7: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8: 一周回顾。
9: 好在聚焦新规，那么看到从今年的11月1号起，新版强制性国标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正式施行，也将对于照明、采光、多媒体配套照明等多方面提出全新的硬性的要求。
10: 教室是孩子们每天学习时间最长的空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多媒体等先进教学设备投入使用，但有时候灯光频闪、蓝光超标、窗户透光不足、多媒体屏幕与环境光互相干扰，这些因素都容易造成学生的视觉疲劳。新版国标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替代沿用了10多年的2010版标准。与旧版相比，新标准不只是满足看得见、看得清的技术要求，而是从灯光、自然光、配套设施等多维度
11: 降低学生的近视风险。
10: 专家介绍，以前的教室照明以管状三基色灯为主，现在教室照明大多采用 LED 光源，新光源也有新规范。江苏省照明协会科普专家黄如喜：
12: LED 灯它是以蓝光芯片激发荧光粉发出的白光，所以说大家考虑到了蓝光危害，那我们在新的标准里面对教室照明的 LED 灯具对蓝光危害有了强制性的规定。
10: 新标准中还新增多项亮化指标，对肉眼看不见但长期容易引发眼睛酸胀、注意力下降的高频频闪划定红线，杜绝频闪带来的视觉伤害。另外，在自然光采光方面，新标准新增窗户玻璃、可见光透射比、颜色透射指数指标，不允许有色贴膜、深色玻璃阻挡自然光，保障教室自然光通透均匀。黄如喜：
12: 还有一个呢，显色性也做了强制的规定，光的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进行了限制。
10: 专家介绍，针对课堂高频使用的多媒体设备，新标准要求配备单独的控制器，以调整光照均匀度。此外，新标准不仅覆盖了中小学、中职学校各类教学用房，校外培训机构也需参照执行。
5: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6: 吕杰正在直播。

0: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1: 那么在开学季呢，也看到江苏消防走进了各大校园，为广大师生送上了非常精彩的消防安全公开课。
2: 油的时候啊，我们就要用力把这个塞子拔掉，大家看一下啊。
3: 在扬州高邮汪曾祺学校，消防员们正在向同学们展示火场逃生面罩的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学生掌握拔、套、拉、紧的佩戴要领，强调在火灾逃生时务必第一时间佩戴好防护装备，避免有毒烟气侵害，还针对燃气爆燃等情况进行逐一讲解梳理，提升同学们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水平。学生陈木木：
4: 遇到火情不慌张，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可以用湿抹布捂住口鼻，弯腰通沿着安全路线疏散。
3: 扬州高邮汪曾祺学校教师刘烨：
5: 今后我也会把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学生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3: 消防员们还在安全科普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在徐州市静博路中学初中部，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的消防员们为同学们准备了不少如高层楼房、家庭厨房火灾等特殊情况的避险自救方法，同学们在体验中学习，并将这些知识带回家传递给家人们。
6: 这次活动我学到那个油锅起火的危害，用水扑化火会越来越大。这次活动既有趣又有我的深刻性，
7: 这次收获非常的多，让我印象深刻。等回家后，我会向我的家人一起分享这些知识。
3: 在淮安，消防员将消防车开进校园，并将消防灭火器材直观地展示在同学们的面前。消防宣传人员为现场师生演示了无齿锯、机动链锯、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等常用消防灭火救援器材装备的使用方法，并邀请同学试穿隔热服、防化服等特种消防服装，亲身体验消防器材的操作。淮安市清江浦区城西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朱东：
8: 我们消防救援站将持续深化消防进校园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消防宣教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辖区校园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9: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0: 吕杰正在直播。
0: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1: 再聚焦信息安全啊，现在呢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也看到呢有部分的犯罪分子也在利用 AI 深度伪装，其实呢普通民众是仅凭肉眼很难去辨别真假的。所以看到近日呢，我们江苏泰州一名女子啊，就差点掉进了不法分子用 AI 技术所设下的网恋杀猪盘一个陷阱，也请大家呢去引以为戒了。
3: 最近，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称客户刘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以投资为由购买了1000克总价90多万元的黄金，但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葛振真说：
11: 她一直强调自己是用于个人正当，
12: 赚了不少，能赚20%。
1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且两个假期相隔只有3天，如果请假3天就可以拼成13天超长假期，拉动国内长线游及出境游市场。苏州某旅行社旅行顾问卞俊华介绍，国内游方面，西北赏秋游受到青睐，出境游方面，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方向受到欢迎，尤其是欧洲热门线路早早售罄。
14: 像欧洲市场还是比较好的嘛，东西欧线路9月底的黄金假期，我们提前一个半月就已经售罄了。国内像今年咨询的比较多的西北青甘这条线路，以及云南赏秋啊，像南疆的这个胡杨林的景色，客户还是挺多的。
13: 此外，多家旅游机构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出游预订火热，呈现预订周期显著前移，客群更加多元等特征，尤其是县域小众目的地逐渐走热，松弛体验升温。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双节假期安吉、婺源、建水等跻身热门县域榜单。去哪儿数据显示，吉林延吉、宁夏中卫、新疆阿勒泰等是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同样是热门目的地。
9: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0: 吕杰正在直播。
0: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10: 一周回顾。
1: 在这个星期呢，迎来了白露时节，白露节气啊，该怎么去更好的调养

0: 们的身心健康呢？再听听医学专家的专业警示。
1: 秋季燥邪盛行，润精生津，温和进补是白露养生的饮食核心。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孙伟建议，
2: 白露时节可以多吃银耳、百合、山药、莲藕、梨这些白色的食物，既能养肺又能补充津液，还可以适当搭配温性的食材。润燥的食物往往偏凉，所以煮粥和煲汤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生姜、红枣、桂圆，这样呢既能补中益气又能温胃散寒。肉类方面，鸭肉、鸡肉、鲫鱼都比较适合，滋阴补虚又不会太燥。
1: 饮食调理之外，白露昼夜温差骤增，做好身体防寒保暖也至关重要。孙伟提醒，白露过后早晚凉意深重，日常出行需要常备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
2: 白露一到，早晚出门就要加件薄外套，重点保护好三个部位：腹部、脚部和肩颈部。腹部受凉就容易拉肚子、胃不舒服，脚部受凉会影响全身的气血流畅，肩颈部受凉容易引发头痛、颈椎问题。
1: 针对民间广为流传的春捂秋冻的养生说法，孙伟也特别提醒大众切勿盲目跟风。很多人认为白露秋凉需要克以癌冻，实则养生需要因人而异，顺应气温的变化。
2: 不要盲目秋冻，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加衣服，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
3: 宠物家，荔枝宠物家。
4: 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早上的8:03，问候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荔枝宠物家。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杨晓。我刚才在那个走廊里遇到了台里的同事啊，他们见到我说，哟，今天这个点你还上节目呢？我说这个点上节目啊，对不对？宠物节目，化身宠物节目主持人啊，在周末的早上的这个时间啊，来陪伴大家。荔枝宠物家呢，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周六周日的这样一档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上午的8点到10点的时间，这两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聊啊，当然也会有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围绕着比如说科学养宠啊。宠物的一些和谐养宠啊等等等等啊，去围绕进行。今天呢想跟大家去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想跟大家去还是围绕着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去说，宠物啊是家人吗？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宠物是家人吗？你会把你家的宠物，不管是不是狗狗、猫猫、乌龟啊什么之类的，你会把宠物当家人吗？哎，欢迎大家在此刻啊，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边呢，我们刚才已经打开了这个互动的帖子啊，大家在上面去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